0: have two subjects, two black males and a white Camaro.
1: Copy, two black males and a white female.
0: Two black males and a white Charger. Copy, Tay. Delta X-ray, 8-9 Delta X-ray.
1: Nine times back to Nelson Diaz out of Deerfield Beach.
2: Four, what's their location?
1: Alpha 10, if you can just provide your location. Alpha 10, can you confirm your final?
3: Alpha 10, I'm at...
1: Copy 3883, Combo Circle North.
3: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